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3: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算了，回家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0: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1: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0: 卖完了，
2: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2: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2: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小孩天真的对你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

0: 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再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达到回复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6: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7: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8: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7: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9: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7: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10: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7: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11: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2: 10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3: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10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5: 绿色家园。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1: 孟氏盆儿，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儿，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0: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
3: 文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5: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4: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5: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4: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4: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6: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0: 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

0: 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善和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善和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宋涛、林武、肖旭岑致辞。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浪潮云创新打造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超级学校。
1: 权威发布山东出台16条举措，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潍坊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省委书记林武、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岑出席活动并致辞。宋涛在致辞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凝心聚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林武表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鲁台两地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积极成效。面向未来，我们愿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深化产业合作，共拓广阔市场，深耕农业沃土，共促人文交流，不断开创鲁台合作新局面。我们将认真落实有关政策措施，让广大台商台胞在山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肖旭岑代表中国国民党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受灾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和慰问。他表示，两岸血缘、文化、历史连接深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希望两岸加强科技、农业、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发展，同心向未来。会上，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潍坊市委书记刘运致辞，两岸各界有关代表做了演讲和推介，活动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会前，林武会见了肖旭岑等台湾嘉宾代表。鲁台经贸洽谈会已成功举办30届，成为海峡两岸各界特别是企业界沟通合作的桥梁，有力促进了鲁台两地人员往来，民心相通，促进了鲁台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

0: 乌院台办共同主办，以城市奋进十五五、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包括产业融合、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经济、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一系列交流活动。省领导邓云峰、善意孙喜民、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两岸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要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消费、扩投资。要加快沿黄生态廊道保护建设，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切实保障黄河安澜。
0: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讲话。葛慧君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坚持党建引领，深耕主责主业，广泛凝聚共识，注重强基固本，完善工作机制，践行为民初心，加强自身建设，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葛慧君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在发挥政协显著政治优势上展现新担当，要围绕中心大局，努力在助力十五五发展上做出新贡献，要深化平台建设，努力在做好四个凝聚工作上拓展新空间，要不断守正创新，努力在提升各项经常性工作上再上新水平，要更好为民造福，努力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取得新成效。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1: 山东台消息，今天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政治巡视定位，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省直部门单位职能责任，精准有力开展政治监督，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切实发挥巡视利剑利器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0: 山东台消息，经省委批准，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安排11个巡视组，对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金融办、省委金融工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应急厅、省信访局、省能源局、省粮食和储备局、省监狱管理局、省海洋局、省畜牧局、省疾控局、省创新发展研究院等23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1: 如何打通技术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是行业发展的共同课题。受限于算力成本高、数据采集难等因素，大模型行业长期面临需求高、产出难、产出慢的困境。山东企业浪潮云探索新模式，打造大模型的超级学校。请听报道。
2: 这是一座奇怪的工厂，原料不用进仓库，产线上没有工人，产品更是摸不着。这还是一座万能的工厂，化工、采矿、装备制造，它的产品可以走进千行百业。这里是浪潮人工智能大模型工厂， 国内首座打造大模型和智能体的实体工厂。
3: 什么是大模型？抛掉晦涩的专业术语，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超级学霸。假如说他现在已经读过了《唐诗三百首》，那么此刻他不仅能

0: 记住里面所有的文字，还吃透了内在的逻辑和关系。假如说我让他用李白的风格写一首藏头诗，瞧，他很快就可以完成了。那么照此逻辑，我们喂给他的数据越多，他会的东西也就越多。那么如此聪明的超级学霸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学校看看吧。
1: 正如人类要咿呀学语，大模型的诞生也要从最初的学习开始。这个数据车间就是他的启蒙课堂，庞大且高质量的数据集就是他的教材。在大模型学习前，这些数据要经历抽检、清洗、脱敏等预处理，但即便如此，这样的教材往往依旧不合格。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工厂运营处工程师王天宇：
2: 你像一二三四五为例的话，投诉类的或咨询类的偏多啊。你像相对应的，他们的真实的数据可能像是感谢类啊，包括有一些无效的，比如说打错了这种的类型的数据相对较少。那为了保障这个模型能处理不同的这些业务种类，我们需要给每种种类都扩充一定数量的数据。
1: 这种扩充也叫数据增广。工厂通过与各行业院所高效合作，拿到

0: 全省文旅金融双向赋能专项行动，当地探索出山岳型景区转型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1: 作为五 A 级景区，沂蒙山龟蒙景区每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登完山就走成了游客几乎一成不变的行程。想留住客人就得建配套，但山里受生态保护限制，动不了土，山下建项目动辄10亿的投资，钱从哪儿来？沂蒙山蒙童胜境旅游度假区项目负责人龚维莹：
2: 总投资大约在10亿以上，这块呢我们还得依靠我们金融机构，而我们项目可以抵押的东西呢又比较少，其实刚开始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
1: 蒙童胜境是临沂激活蒙山战略的第一个重大项目，项目不建在山上，而是建在山脚下，主打24小时蒙山生活，登山、温泉、民宿、音乐派对，目标只有一个，让游客住下来。但这个项目刚跟银行对接就碰了壁。中国工商银行平易支行公司客户营销部经理沈孝林：
3: 我们做贷款的时候，这个项目只有一片空地，就咱看到的这个地方都没有建设，收入可能来源不一定稳定。市文旅集团吧，它是刚成立的这个国企，担保能力也比较弱。
1: 第一版融资方案，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加股东保证，从县行报到市里，再报到省行，最终还是被打了回来，理由很直接。以餐饮住宿为主的街区，收入稳定性偏弱，风险不可控。中国工商银行临沂分行高级经理秦浩：
4: 调研后，我们转变了融资思路，方案的设计不能孤立看待这条商业街区，归蒙景区是拥有稳定的客流。那么我们将蒙山景区资源纳入了融资方案，同时以归蒙景区未来门票收益作为质押，优先用于偿还贷款，我们也能降低产生不良的风险。
1: 思路一变，天地宽。过去的门票收益全质押是景区自己缺钱，用自己的门票借钱建自己，而这一次是用山上成熟景区的稳定收益给山下的新项目背书，相当于把五 A 级景区几十年积攒的品牌和信用变成了新项目的启动资金。龟蒙景区的门票收益最终撬动了10.45亿元的项目贷款。去年国庆期间，蒙童胜境顺利开门纳客，游客刘宇飞：
5: 以前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就只有那一个蒙山，现在有了这里，爬蒙山下来啊，你说累了吧，还可以在这住一晚，不累还能再逛一逛，真的很丰富。
1: 游客留得住，景区收入稳，银行的风险就可控，后续投入也更有底气。不只是大项目受益，围绕蒙山这条文旅产业链，当地还把周边小微商户的经营周转、业态升级也纳入了通盘考量。临沂市平邑县金融运行监测中心副主任乔元新：
6: 我们建立了一个重点的项目库，文旅相关的产业是开了6次的对接会，引导了中农单积极的介入，配套了这民宿带、文旅一带等针对文旅产品，把这些乡村旅游沿线这个小微企业就给发展起来了。
1: 一张门票串起了一条产业链，也盘活了一方山水。截至目前，蒙童胜境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20亿元，带动就业1500余人，相关产业链从业人员人均增收10万元以上。山东省委金融办综合处处长王新慧：
7: 鼓励金融机构将看当下资产转变为看未来收益，以精准金融服务持续赋能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蒙山景区跳出传统单一门票经济模式，以流量入口撬动全产业链发展，构建起大项目引流聚客、小微业态承接消费、金融赋能全程保障的良性发展闭环。
8: 权威发布。
9: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推动电子商务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请听山东台记者于慧诗的报道。
10: 电子商务是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提振消费、创新贸易模式的有力抓手。近年来，山东网络零售规模稳步壮大，十四五时期，全省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长11.7%，2025年超过8000亿元。山东此次推出的16条举措，围绕主体培育、赛道布局、供给升级、人才支撑、保障服务五方面精准发力。山东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蔡培安：
11: 紧扣 国潮

0: 健康、智能、绿色等消费趋势，打造新电商品牌矩阵，纵深推进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工程，围绕纺织服装、智能家居、绿色食品、小家电等重点产业带，支持建设数字化选品中心、柔性供应链平台，推广以销定产、个性化定制模式。
1: 金融保障上，山东发挥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撬动作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电商领域，将优质电商企业纳入上市后备资源库，重点培育，迭代升级齐鲁电商贷、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融资、供应链金融等特色金融产品。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单卫国：
2: 全省每年评选10个左右运营成效突出、带动作用显著的电商产业园区，给予最高100万元专项奖励。对开发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并通过专业第三方评测的，按规定给予模型券补助。
3: 开学在即，我省各地周密部署多措并举，为新学期开启营造安全有序的学习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4: 新学期第一课，东营市河口区的消防员走进校园，为新生讲解宿舍用电、火场逃生技能、119报警规范等消防知识，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在菏泽定陶汽车站的车辆检测线上，近60辆校车有序驶入站内开展全面体检。当地还开展校车安全开工第一课，加强校车运营企业负责人、校车驾驶员、随车照管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规范。菏泽市定陶区教体局安全科副科长黄洋洋：
5: 常态化抓实校车安全监管、隐患排查和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规范校车日常运营管理，持续提升驾驶员安全驾驶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护航秋季新学期平安顺利开学。
4: 各地学校为新学期教学体制做好充分准备。暑假期间，威海高区一中把闲置餐厅改造为全新图书馆，馆藏图书约20000册，为同学们打造优质阅读与活动阵地。德州、潍坊、青州等地学校把教研备课作为开学筹备重点，组织教师细化新学期教学计划，反复打磨课堂教学设计。青州三中副校长王贤立：
6: 在新学期开始之际，我们教研先行，组织了全学科的集体大教研活动，研讨本学期教学计划，研讨教学中的难点、重点问题，提升教学质量。
4: 各地中小学还纷纷开展特色开学主题活动，将传统文化融入开学第一课。淄博不少小学开展书香国学升学礼活动，通过正衣冠、开智礼、击鼓鸣志、开笔礼等经典传统仪式，引导学生端正品行、笃志明学。聊城冠县清泉街道中学把非遗融入开学第一课，广大学生一同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冠县茶泉，力争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冠县清泉街道中学副校长胡路威：
7: 不仅把非遗文化茶泉操融入阳光大课间，让学生更好地了解非遗、传承非遗，跳绳运动又成为我校的亮点。今年还准备发展足球、匹克球等体育项目。
8: 9月1号将迎来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鲁医健康说发布会，介绍相关健康知识，促进大家养成良好健康生活理念。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9: 发布会上，省疾控中心慢病防治领域首席专家郭晓雷介绍，当前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理念主要包括三减三健，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和健康骨骼，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和健康评估等。
10: 健康口腔的核心目标是牙齿的清洁、无龋齿、无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健康体重的核心目标是成人的体质指数 BMI 保持在 18.5 到 23.9 之间。健康骨骼的核心目标是维持正常的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
9: 很多年轻人喜欢喝奶茶，吃各种网红零食。省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所主任医师刘丹如建议说，要限量限频次，看懂标签，做到整体平衡。
11: 建议将奶茶、含糖饮料

0: 食、甜品等网红食品限定为偶尔调剂，而非日常刚需，建议用白开水、淡茶或无糖饮品代替含糖饮料，用新鲜水果代替蛋糕、奶茶来满足对甜味的需求。选购饮品和零食要养成先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的习惯，优先选择无糖、微糖、少糖规格，饮食有节、活动有度，才是真正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山东体育学院二级教授田雪文介绍，大家要根据年龄、身体状况来科学运动，做到循序渐进，有氧与力量结合，长期规律坚持。
2: 科学减重必须把运动、饮食、睡眠和行为习惯结合起来，不仅关注体重，也要关注腰围、体脂和肌肉量。
3: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12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其中由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作为试点组织单位提报的山东打造青岛智慧港口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入选，这也是山东唯一入选案例。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位于前湾港区南岸，岸线长2088米，可停靠20万吨级集装箱船，是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和首个氢加5G 智慧绿色码头，也是全国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码头。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天气。8月31号夜间到9月1号白天，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8月31号夜间，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和淄博有雾或轻雾，北风，沿海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2到3级，增强到3到4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0到29度；德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聊城晴转多云，20到28度；泰安晴，18到32度；菏泽晴，22到31度；枣庄晴，20到30度；济宁晴，18到29度；临沂晴转多云，21到29度；日照晴转多云，22到28度；青岛多云转晴，22到29度；烟台多云，24到28度；威海多云，24到27度；潍坊晴，21到27度；淄博晴，18到29度；滨州晴，20到28度；东营晴，21到28度；济南晴，20到29度。
3: 海上大风警报。8月31号夜间到9月1号白天，北风，渤海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东北；黄海中部将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东北；渤海将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浪向东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5: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 0531

0: 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卦批准编号辽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卵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的节拍。
1: 没有，
2: 一水一
3: 出，
2: 没有。

0: 你爸不能喝酒。我喝。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

0: 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

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
1: 茶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前程可追溯。买的

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是能落脚，想要却不求饶，倔强。

0: 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到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跪下的脂肪吗？朱恒呛咳着回答：“
1: 是，是有几件呢、啊？
0: 俺去叫他们开门。”班头说着，就上前去敲左掖门，敲了十几下，才听到里面有人应声：“
2: 谁呀、啊？”“
0: 俺是朱大人的家人。”“俺想……”
2: 恰恰恰恰恰，
0: 不等班头说完，就听见里面不耐烦的吼道：“
2: 皇上还没有旨意下来，候着吧。”“
0: 俺家老爷已经吼了半个时辰了，外头北风这么大，他都快冻成冰棍了。
2: 咱有什么办法呀？啊，咱又不是天神，管得住这狗日的北风吗？
0: 后旨的官员不是有脂肪吗？烦你们打开，让俺老爷进去暖和暖和。”“
2: 脂肪是有，但找不到管脂肪的活者。”“
0: 烦你们找一找吧。”“
2: 上哪儿找去？叫你家老爷忍一忍，挺一挺，立马天就亮了。”
0: 说完，任凭班头再三求告，里头总是一个不应声啊。缩在门洞旮旯里的朱恒听得这段对话，长叹了一声，顿时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班头人机灵，咂摸着今日的事情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朱恒还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呢，守门官如此蛮横对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思来想去，他似乎找到了个中原因，便凑近朱恒耳边轻声地说：“
1: 老爷，依小的看，这帮没根的家伙是故意整治你呀。”
0: 朱恒冻得嘴唇打磕：“
1: 是吗？
2: 狗日的，嫌你不给路票。”
0: 班头说着，在身上搜出了点碎银，向朱恒征询：“
1: 要不小的再喊他们把这……”

0: 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1: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0: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2: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3: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1: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4: 今天你低碳了吗？

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

0: 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 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 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 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

0: 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

0: 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宋涛、林武、肖旭岑致辞。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周乃祥会见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
1: 发挥先行先试制度优势，临沂经改试验区取得显著成效。
0: 山东加快构建绿色补能网络，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式暨两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潍坊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省委书记林武、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岑出席活动并致辞。宋涛在致辞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凝心聚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林武表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鲁台两地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积极成效。面向未来，我们愿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深化产业合作，共拓广阔市场，深耕农业沃土，共促人文交流，不断开创鲁台合作新局面。我们将认真落实有关政策措施，让广大台商台胞在山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肖旭岑代表中国国民党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受灾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和慰问。他表示，两岸血缘、文化、历史连接深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希望两岸加强科技、农业、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发展，同心向未来。会上，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潍坊市委书记刘运致辞，两岸各界有关代表做了演讲和推介，活动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会前，林武会见了肖旭岑等台湾嘉宾代表。鲁台经贸洽谈会已成功举办30届，成为海峡两岸各界特别是企业界沟通合作的桥梁，有力促进了鲁台两地人员往来，民心相通，促进了鲁台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以城市奋进15五、鲁台共会新图景为主题，包括产业融合、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经济、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一系列交流活动。省领导邓云峰、单毅、孙喜民、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两岸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抓好关键。

0: 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要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消费、扩投资。要加快沿黄生态廊道保护建设，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切实保障黄河安澜。
1: 山东台消息，8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会见来山东出席亚太民间社会会议的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埃斯特·希尔德雷·博莱尼奥一行。周乃祥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西关系，今年4月同桑切斯首相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山东将深入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同西班牙的友好往来，共同做大贸易投资，聚焦先进制造、现代农业、新能源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进一步扩大文化、教育、旅游、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表示，希望与山东持续增进交流互鉴，推动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讲话。葛慧君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坚持党建引领，深耕主责主业，广泛凝聚共识，注重强基固本，完善工作机制，践行为民初心，加强自身建设，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葛慧君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在发挥政协显著政治优势上展现新担当，要围绕中心大局，努力在助力“十五五”发展上做出新贡献。要深化平台建设，努力在做好四个凝聚工作上拓展新空间，要不断守正创新，努力在提升各项经常性工作上再上新水平，要更好为民造福，努力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取得新成效。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勇担使命，砥砺前行，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0: 山东台消息，昨天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省直部门单位职能责任，精准有力开展政治监督，发挥巡视利剑利器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山东台消息，经省委批准，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安排11个巡视组，对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金融办、省委金融工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应急厅、省信访局、省能源局、省粮食和储备局、省监狱管理局、省海洋局、省畜牧局、省疾控局、省创新发展研究院等23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0: 2020年9月，临沂市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五年多来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走出了一条普惠金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之路。请听报道。
2: 沂水县许家湖镇这几年兴起了鸽子特色养殖产业，21个村养鸽子是从一家猫粮企业落地开始的。几年前，宠物食品企业飞耀科技在当地建厂，他们生产的高端猫粮必须添加鸽肉，需求量很大。山东飞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坤强：
3: 鸽肉呢，具有一种风味物质，猫吃起来特别的愉悦，适口性很好。不加鸽肉的猫粮能做到10块钱一斤，加入鸽肉能做到40块钱一斤， 我们企业从这个角度也是非常愉悦的。
2: 可许家湖镇没有养鸽子的传统，企业要自建养殖基地，带动村民一起养鸽子。地有了，贷款却卡了壳，集体联营土地，多数银行不认。这时候农商银行主动找上了门，这块硬骨头不好啃，但临沂金改试验区给了他们试一把的底气。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云山：
4: 金改试验区是金融创新的试验田，能够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让金融机构可以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敢试敢闯。针对农村经营主体面临的融资困境，需要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优化授信审批机制，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创新专属金融产品。
2: 有了先行先试的牌子，农商银行不再盯着不动产抵押项目能不能跑通才是关键，他们把立项批复、环评许可、土地流转协议这些阶段性手续都拿来一起算综合账。沂水农商银行公司业务二部总经理王瑞芳：
5: 我们认为这些都可以作为授信的依据。这个企业呢，上下游产业链稳定，订单非常充足，能够实现闭环管理。900万的资金到位之后，项目很快就启动起来。
2: 很快，企业养殖基地年存栏鸽子30万只，带动周边1100多户农户加入养殖队伍。银行又追加了1600万元贷款，支持企业扩大规模。不管是养肉鸽还是蛋鸽，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靠着一只鸽子过上好日子。沂水县许家湖镇小李马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永涛：
6: 今年我们这个贷款下了以后啊，我们又扩建了两个棚，现在我们这个棚的存栏量得了9000只左右，每年给我们这个合作社创收啊，最低保本40万是没问题的。
2: 下沉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模式，针对个体户、农户没有产业链闭环，也缺乏重资产的情况，临沂探索美德积分金融转化。费县的扎慧在自家包子铺门口设了一个爱心饮水点，让外卖骑手、环保工人随时能喝上一口。凭着诚信经营、爱心善举攒下的美德积分，他拿到了30万元美德店铺信用贷，新店顺利开张。目前临沂市累计转化美德积分贷款627亿元。临沂市金融运行监测中心副主任管业：
7: 美德积分的核心呢，是把无形的道德品行量化为我们可核验的信用数据，来推动金融支持由抵押依赖向信用驱动转变。同时呢，政府配套风险补偿机制，来进一步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让这套模式可持续可推广，实现美德变信用，信用变贷款。
2: 五年多来，临沂金改试验区4个典型案例在全国转发，31项创新做法在全省推广。全国首部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领域地方立法已获批实施。7月末，临沂市涉农贷款余额4000亿元，占各类贷款比重37%，助力一产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相继迈上500亿及1000亿级。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1年增长30%，高于全省增速0.3个百分点。省委金融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李坤道：
8: 持续聚焦乡村五大振兴重点和关键，持续聚力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深融互促，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政策集成、模式优化、扶持推广，共同打造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山东样板。
1: 山东台短评：以金融改革创新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乡村振兴的战略基石离不开普惠金融的制度支撑。五年多来，山东在农村金融服务模式、普惠金融多维融合及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大胆突破、深耕细作，取得突出成绩和显著成效。建设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的本质，不是降低门槛，而是探索标准、优化制度、完善服务、提升质量。这个标准体系一旦立住，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就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路径，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也就有了更坚实的制度遵循和实践支撑。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 山东加快构建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网络，全力推动

0: 点。
1: 张维的烦恼也是新能源重卡快速普及面临的现实问题。目前全省新能源重卡保有量已突破20000辆，仅2025年新增量就达10000辆。然而此前全省电动重卡专用充电站仅有443座，补能设施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4月山东出台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明确在8月底前在普通国省道率先建成60座示范站。国网济宁泗水重卡充电站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配备了12台重卡专用充电桩，单桩最高功率达1600千瓦，较传统充电桩效率提升4倍。泗水县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刘超：
2: 常规的重卡充电站，它是由交流10000伏供电给配电变压器，降压之后供给充电锥，充电锥转化为直流1000伏进行供电，而我们的中压直挂设备是由交流10000伏直接转换为直流1000伏进行供电。常规的重卡车辆从较低电量充至80%的话，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大功率设备缩短了单次充电时长，但用电低谷时段还是会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为减少司机等待时间，国网山东联动高德地图等出行平台，把重卡充电站接入数字服务系统，重卡司机可以在地图上实时查看充电桩空闲状态、电价等信息，提前规划补能路线。
3: 孔线13个，
4: 一共18个强，
3: 应该是这样显示的哈。
4: 然后实时的电价你能看到吧？
3: 7.6毛啊，这个价格倒是不偏高。
1: 目前仅济宁泗水这一个站点就已服务签约电动重卡超60辆，有效保障了短途货运的补能需求。在完善国省道布局的同时，山东同步加快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重卡充电设施建设。8月底前，京台高速济南、曲阜等服务区将建成16座示范站，新增78个重卡充电车位，服务跨区域长途运输。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滨州分公司总经理臧向华：
5: 不用下高速，跑完运输主线顺路就能补电，省去绕行的里程和时间，不打乱司机运输排班节奏。充电的同时呢，司机可以直接在这里吃饭、接热水、洗澡、短暂休息。
1: 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电价偏高等问题，山东高速对进站充电车辆给予充电服务费3-4折优惠，同时还将推出电动重卡通行费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构建覆盖省内高速公路2600公里、普通国省道6600公里的补能廊道，同时统筹推进换电设施建设，今年建设100座，到2023年，全省布局建设600座换电站。
6: 在肿瘤治疗领域，放疗装备的精度与效率直接关系患者生存质量。山东新华医疗长期致力于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自主研发，推动国产高端放疗设备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请听报道。
1: 在山东新华医疗的厂房里，姚海涛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对一批即将出厂的放疗设备进行检验。这套设备就是由他们完成自主研发生产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放射诊疗产品事业部设备调试技师姚海涛：
7: 这台设备呢，马上就要发往北京协和医院说进入临床。
1: 手术、化疗、放疗被称为肿瘤传统治疗的三板斧，直线加速器作为肿瘤放疗的核心装备，通过电磁场将电子或其他带电粒子加速至接近光速，以高能束流精准照射肿瘤组织，从而破坏其生长能力。长期以来，只有美国和瑞典的公司可以生产这种设备。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放射诊疗产品事业部产品技术部部长刘文峰：
8: 几乎所有的医院当时都是进口的设备，而且呢，他们这个设备的价格基本上在3000到4000万左右，所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我们做这个产品呢，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国产替代。
1: 直线加速器的门槛之所以高，关键在于实现毫米级的精准控制，才能对复杂形态的肿瘤病灶实施精准打击。 再提升肿。

0: 由控制率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
1: 相当于一个枪打靶一样，然后这个靶呢，就是我们的肿瘤位置。精度提高之后呢，就相当于我们打靶的精度高了，射线打在靶心，就相当于射线打在了肿瘤上，对肿瘤以外的正常组织的伤害降低了。
0: 国家标准对这类设备的精度要求控制在1毫米以内，而新华医疗团队最初就将目标设定为0.5毫米。姚海涛：
2: 咱这个放疗设备，因为加速器它面对的是肿瘤患者啊，直接是和生命安全就是相关的一个设备，差之毫厘可能谬以千里。将心比心说，我的父亲嘛，就是当时实际上就是这个肺癌去世的，能尽量的调到最好，那就是就多一份希望嘛，是吧？
0: 精度每提升0.1毫米，都需要综合技术的系统突破。一台直线加速器重达10吨，由上万个零件构成，涉及高能物理、电气材料、超高真空等数十个学科领域，攻关难度高。而加速管作为加速器的心脏，更是难上加难。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放射诊疗产品事业部加速器产品线高级工程师孟超：
3: 这根加速管要在巴掌大的长度里产生能量为6兆电子伏特的电子束，还要扛住近3兆瓦的微波功率，不能击穿，不能打火，纯度是99.999%的无氧铜，加工精度要达到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的1/10。
0: 啃这块硬骨头，山东完备的产业体系给了他们底气，政府也将这个项目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山东省重大创新工程项目。淄博高新区科技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赵乃军：
4: 获批国家省项目资金近1亿，其中单个项目就获得了国家4373万元支持。同时，我们还为新华医疗在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科技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赋能，支持企业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省立医院等组建创新联合体。
0: 多方协作，新华医疗陆续实现了加速管、多液准直器等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精度控制在了0.2毫米。现在他们自主研发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在国内500多家医疗机构应用，并且成功通过欧盟医疗器械法规 MDR 认证，成为该品类国内首个获得该认证的企业。产品出口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放射诊疗产品事业部副总经理王爱涛：
5: 全力推动放疗全域解决方案的深度落地，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家设备制造企业，而是要转型成为一家设备加软件加服务三位一体的智慧医疗生态构建者。我们将加快 AI 技术与云计算的应用，最终让更精准更可及的放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6: 权威发布。
7: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推动电子商务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报道。
8: 电子商务是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提振消费、创新贸易模式的有力抓手。近年来，山东网络零售规模稳步壮大，十四五时期，全省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长11.7%，2025年超过8000亿元。山东此次推出的16条举措，围绕主体培育、赛道布局、供给升级、人才支撑、保障服务5方面精准发力。山东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蔡培安：
9: 紧扣国潮、健康、智能、绿色等消费趋势，打造新电商品牌矩阵，纵深推进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工程，围绕纺织服装、智能家居、绿色食品、小家电等重点产业带，支持建设数字化选品中心、柔性供应链平台，推广以销定产、个性化定制模式。
8: 金融保障上，山东发挥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撬动作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电商领域，将优质电商企业纳入上市后备资源库，重点培育迭代升级齐鲁电商带，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融资、供应链金融等特色金融产品， 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单卫国。
9: 全省每年评选10个左右运营成效突出、带动作用显著的电商产业园区，给予最高100万元专项奖励。对开发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并通过专业第三方评测的，按规定给予模型券补助。
10: 请听简讯。2026年山东省产学研合作对接系列活动高端装备专场昨天在潍坊举办，现场发布87项成果清单、58项需求清单，省内3家高新区、中国海洋大学、烟台大学等单位现场签约，后续将依托山东科技大市场开展深度供需匹配，推动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化。
7: 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乡工作指挥部、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等主办的2026年山东沅江喀什光明行公益惠民活动昨天启动，鲁喀眼科专家工作站同步揭牌。活动期间，山东眼科医疗队将深入疏勒县、乐浦湖县，为200例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活动开展以来，十年来已累计筛查 1.2 万余人次，为60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
10: 2026年全国残疾人飞镖比赛昨天在曲阜开幕，本次比赛设肢体、听力等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国17个省区市的200余名运动员、裁判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5号，预计产生金牌30枚、银牌30枚、铜牌28枚。
1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天气。1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潍坊北部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减弱到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18到29度，德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聊城晴，18到29度，泰安晴，18到32度，菏泽晴，19到32度，枣庄多云转阴，18到31度，济宁晴，17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29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8度，青岛晴，20到29度，烟台晴，23到26度，威海多云，22到26度，潍坊晴，18到27度，淄博晴，18到31度，滨州晴，18到28度，东营晴，19到29度，济南晴，18到29度。
10: 海上大风警报，9月1号白天到夜间，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1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96588。
13: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1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购买了复兴号列车13号2等车厢11排的座位，到了站台才发现等来的是和谐号动车，并且13号车厢并没有11排，这也算是怪事一桩吧。媒体报道，乘客李女士向记者反映，8月28号她从长春搭乘高铁前往沈阳，遭遇列车临时调整，原本的2等座变成了无座，自己上车行驶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接到12306发来的可退票消息，车厢连接处还站了不少和她有相同遭遇的乘客。8月29号有网友说，收到了列车长代表铁路部门的来电致歉，承诺未来会改进此类事件的处置流程。买票本质是乘客和铁路之间的合同约定，乘客付了钱，铁路方面给出车次、时间、座位号，这是一整套确定的信息，也是乘客对出行最基本的预期。大家选高铁图的就是靠谱、规范，车次排好，座位定好，到了就能坐，这是系统给出的承诺，也是公共运输该有的基本保证。这次问题啊，出在列车临时更换，问题啊就来了，复兴号和和谐号座位布局不一样，换车之后原有的11排直接消失了，可问题是车换了，票务系统并没有跟着更新，也没有提前通知乘客，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到了上车那一刻才被动面对没座的现实，只能在过道车厢连接处将就着站一路。如果说临时换车是调度环节不可避免的突发状况，那后续的处置就说不过去了，车开了才发退票短信，等人看到的时候已经无法操作，通知成了马后炮，乘客的权益受损，连补救的机会都没给，这样的流程反而让乘客本来就不满的情绪又添了一层无奈。平心而论，铁路运行中遇到突发情况，临时调整车型这种事儿，大家不是不能理解，公众对公共交通一直有包容度，但是包容不等于可以敷衍，突发状况是事实，怎么应对，怎么告知，怎么安置受影响的旅客，这些环节是可以提前设计好的，事后的道歉再诚恳也弥补不了旅客当时站着赶路的疲惫和委屈。事实上，买好2等车厢座位却被临时调整变成了无座，这个情形已经符合民法典所说的擅自变更交通工具而降低服务标准，旅客可以依法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现场列车长态度不错，耐心解释，诚恳致歉，看得出是在尽力安抚旅客，可是一个人的善意不能替代铁路方面理应依法履行的退票与减价义务，更撑不起整个系统的漏洞。如今铁路部门已经致歉，也表示会优化处置流程，这个态度值得肯定，但是道歉只是第一步，相应的补救补偿也应该有个说法。近日，一位乘坐厦门航空航班从西宁飞往北京的旅客说，他遭到了邻座乘客扇耳光、击打头部和言语辱骂，同时质疑机组没有及时干预。这位旅客表示，飞机落地后自己主动报备求助维权，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介入。对此，厦门航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应说，事发时机组和机上安全员第一时间介入制止，同时乘务员为旅客调换座位，把发生冲突的旅客分开。厦航的回应试图证明是有人管，但是公众和当事人的核心关切在于

0: 管的是不是及时到位，两下也对不上。在万米高空的封闭客舱里，纠纷升级的风险远远高于地面，任何肢体冲突都可能瞬间演变成危及飞行安全的严重事件。因此，机组的处置标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事后制止或者调换座位，而应该在言语冲突或肢体试探阶段就及时介入。据发帖的女子讲述，在她被扇耳光击打头部之前，便遭遇邻座乘客多次肢体触碰打扰，并长时间言语辱骂。这种情况就应该看成需要立即干预的信号，而不是等到大打出手的时候，机组才前往处置。有人说，机组可能有顾虑，怕投诉。我就不明白了，机组依法行使管理权，有什么好顾虑的？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的新版民用航空法，明确禁止在机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有法律在手，机组对乘客间持续的言语辱骂、挑衅性肢体动作及时进行干预，那就是依法维护客舱秩序，确保航空安全。该出手时就出手嘛。近日媒体报道，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待遇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元。她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于是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她把这些经历唱成了歌，视频也爆火了。这事儿也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吧。6年半辛苦工作，换来工位被监控、电脑被搬走、845个工作群被尽数移出、最后半个月工资仅仅拿到55元。女孩小谷的职场遭遇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痛点。这场耗时近一年的拉锯式的维权，最终两审胜诉，给出了最朴素的公道。综合情况来看，这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是典型的职场冷暴力和恶意逼退。小谷并没有重大过错，却遭到公司针对性的打压。企业不沟通、不辞退、不协商，用架空工作、全员清群、克扣薪资等等软暴力，企图逼迫员工主动离职，以此规避法定的赔偿，手段冷漠又功利。更离谱的是，手握制度与合同优势的企业，明明知道行为违法，却拒不认错，无视仲裁和一审判决，还反复的上诉拖延，消耗劳动者的时间与精力。最令人共情的是普通人维权的艰难。小谷留存数个加班证据，每日正常打卡，依法维权，步步合规。即便是两审都胜诉，企业还是拖延履约，恶意投诉他的发声视频，至今也没足额补缴社保公积金。一纸194页的判决书，是他无数个日夜取证应诉的最好见证，也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困境。维权的成本极高，侵权的代价呢又太低。法律出面帮打工者找回了公道，但愿能够及时的执行这个判决，别让小姑娘等太久，别让大家再失望。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善华。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5: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是指围绕用户单位智能化需求，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咨询规划、交付实施、运营管理、安全治理等服务的企业或机构。通知明确，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池，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通知还提出，到2027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

0: 来三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8月31号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西扬还说，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
1: 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凸显，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发言人表示，美国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其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是地区局势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发言人说，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朝鲜将在这一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而更加坚决明确地行使主权。
0: 韩国媒体8月3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 38.9%， 首次跌破 40%， 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受韩国能源经济新闻委托，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8月24号至28号就李在明施政表现对2509名18岁及以上的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李在明支持率为 38.9%， 较一周前下降 1.3 个百分点，连续七周呈下滑趋势，不支持率为 58.7%， 较一周前上升 1.8 个百分点。据真实计量器分析，李在明支持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府推行房地产新规、大法院法官任命引发争议，以及警方对治安事件处理不当等。
1: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公报说，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其中，欧盟将与爱尔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 ChatGPT 和红底网站的监管，与荷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罗布勒斯平台的监管。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